0: Chicago, 105.5 FM Lumpe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BN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en Radi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 欢迎嚟到有嘢就讲啊！咁就今日我哋好开心啦，有好多人喺度喎，系有啊 ，Simon 你好 ，Simon。
3: Hello。
2: 系有啊，大师兄啦，阿龙啦，阿星啦，同埋我啦 ，Alice 啊，大家好。
3: Hello， 咁啊，即系今日嘅题目其实，
4: 大家好。
3: 今日嘅题目其实都真系我见到咧，嗱呢个我提出嘅，不如我做个开头啊。
2: 好啊，好啊，好啊，最好啊。
3: 好啦，嗱，即系好多人咧就两个。好兩極嘅呢件事，我見到咁，所以我就先攞出嚟講。即係兩極嘅地方，一就係好多人就話：，哇，搞錯啊！即係係咪要即係我哋要多元，係咪要多元到即係咁樣？咁另外一邊咧，基本上就係對於我見到就係第一句就係、是、你唔接受，即係用有色人種做呢個海倫呢個角色咧，你就係、是。種族歧視，咁我自己睇就係、是，咦會唔會兩邊其實都有少少偏見呢？咁因為我自己其實係作為唔係即係純粹從政治講嘅，因為我第一個見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就諗起我哋啲創作嘅問題嘅，因為我哋有陣時都會考慮用啲歷史題材去做我哋嘅故事啊。咁我哋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啊，不如我哋做一個台慶嘅主打劇，好似係舊年開始講，唔好意思啊，就係、是、蘭芳。咁如果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咧，即、就、係、是、蘭芳，有啲可能朋友就知道蘭芳其實就係一個喺即係東南亞曾經出現過。维持超过一个世纪的共和国，仲要是由广东人成立的。咁问题就是我哋做呢个故事，谂住即系点解我拣呢个故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广东人咁，即系南方嘅创办人其实梅县人，我估佢大概讲嗰啲广东话同我哋都唔会差太远嘅啫。咁但系去边度我就棘住咗咧，就是因为当时其实佢哋都会同荷兰人啦，同埋呢啲即系。讲唔同土话嘅人有即系交集有互动噶嘛？咁我哋点样处理呢啲情景咧？即系讲荷兰话，我哋有冇人可以识咧？即系你揾 AI 去生成都冇话唔得嘅。咁你如果讲
5: 荷兰文争好远，我识
3: 土话，
5: 我算识少少嘅，但系争好远。嗰个时代荷兰文同而家
3: 系咯，所以我就谂啊死啦！即系当我如果要处理呢啲历史题材嘅时候，我要有几忠于历史咧？啲南方係一個好實在嘅歷史啦，咁但係你如果講話呢個即係Odysseus， 咁其實佢係我知道創作嗰一邊嘅人就講，喂你如果睇呢個荷馬嘅史詩，其實就冇乜點講佢係點嘅樣嘅。咁問題就係大家都有一個合理預期、就是，就係咁你點都係一個地中海嘅。女士嘅樣啦，我唔理你係土耳其嗰邊，或者係希臘嚇、愛琴海呢一邊，咁佢都唔會話去到變咗一個黑人噶嘛。咁但係即係我亦都知道，即係尤其是今次即係做呢套電影嘅 Nolan 係我好中意一個導演啦。即係佢其實好多時都會重新去演繹一啲題材，即係甚至乎佢之前一套唔係再之前一套即係 Interstellar， 我唔知道 Interstellar 中文叫咩。咁但係佢做 Interstellar 嘅時候，佢真係特登揾咗好多物理學家係去研究，即係如果嗰樣嘢能夠被視像化嘅時候，究竟應該係點？那個黑洞究竟應該係點？喂，佢真係做咗好多實證嘅考究喎。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今次佢會？即係好明顯地去 counterfactually 揾一個有色人種嘅去做海倫呢個角色，咁我諗呢個咪就係個爭議嘅地方。即係我唔係想討論嘅，即係係咪忠於歷史啊，而係究竟嗰個創作嘅動機，即係佢唔係貪方便咯，好明顯。即係如果貪方便嘅，大把即係女角可以去選擇去做呢個角色，咁。 點解佢要咁樣做呢？咁好多人就得出嘅結論就係，係咪即係因為而家嗰個荷里活嘅政治主流就係咁呢？咁甚至乎我哋即係喺咪後都有討論。咁你之前有另外一啲荷里活嘅歷史劇，例如講拿破崙，拿破崙講英文嘅，咁你係咪即係？
5: 哇！拿破崙嗰套係垃圾中嘅垃圾，唔好再講拿破崙，廢物嚟啊！嗰係
3: 咁，你係咪啊？即係好似你嘅結論就係咪鬼睇荷里活電影啦？咁我都覺得係一個。如果咁樣講嘅話，係咪即係大家都係米鬼做呢啲歷史題材咧？變咗
5: 即係荷里活嘅弱點，從來都係歷史。我以前相對冇咁勁嘅，而家係我甚至懷疑嗰啲人連嗰本書或者嗰段歷史都未讀過。我哋單純從個名開始，你知唔知 Helen 個名嘅原意係乜嘢？
3: 誒、欸，呢、這個
5: Helen 咧 ，Helen 嘅字咧，德文都有呢個字嘅 Helen 啊。原本如果用德文咧，就係 Heller。原本嘅来，我冇记错系代表光明，系代表白色，系就比较啲光嘅。你搵一个完全系黑皮肤嘅人去做，某程度上个名已经系个 counterintuitive 啦，即系嗰单嘢已经唔啱啊！即系你摆翻喺嗰个时空，你嗰个时候个人改嘅嗰啲名系有一定嘅原因噶嘛？可能系佢个皮肤，可能系佢一啲佢嘅 expectation， 你冇理由将一个黑人咁样摆落去噶嘛？即系你从个名已经咧 fail 咗噶。即係呢班人係佢唔單止語言唔得，佢歷史更加唔得，完全係 completely fail。即係你改寫歷史有好多，其實古今中外好多人都改史嘅，好多人都係改寫歷史嘅，但唔代表你可以做啲。因為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嘅，例如三國演義。
2: 但先想讲系迪三文系，
4: 唔系我觉得佢原本系一个即系 poem 嚟啦，咁佢都系一个即系一个著作嚟啦，咁其实都唔系一个历史嘅记载嚟噶嘛，咁其实佢里边嘅嘢好多系 fictional 嘅，咁系咪又即系咁重要咧？咁样，不过你讲得啱嘅，佢原著嘅时候佢嗰个有个设想嘅，都系一个 fair skin 嘅人啦。咁如果你换一个黑人嚟，系咪有啲唔妥？同埋即系最主要系成个 cast 里边系即系冇希腊人嘅，只不过系一个其中一个好唔重要嘅角色，嗰个人系真系啲希腊人嘅后裔咁样。咁你拍成出嘢冇一个。主角啊，甚至即系主角都系一个美国人，仲有美国 accent 嘅，仲有 Boston accent 嘅咁样，咁其实就系好唔妥咯。即系你而家叫佢香港揾个人嚟做即系历史剧咁样，咁佢话喂阿皇上好中意赶住去食牛肉啊，又黐牙啦咁，即系喂咁你嗰啲唔系几妥啫，其实即系
3: 你下嗰啲。
4: 咁系啦，即系你个口音系好影响。
5: 你系精神分裂嘅，你一时就觉得科学要准确，但你拍历史剧，你又基本上系完全扭曲嘅。咁呢个人究竟个脑紧谂紧乜嘢？即系我哋作为一个观众，或者我唔单止睇，即系我近年啦，唔系净系单纯睇电影啦，可能你游戏界都强行放啲 DEI， 放啲 LGBT 咧，我系最憎量。
4: 而家直情系咯。
5: 我是最憎呢两样嘢，只要佢一讲呢两样嘢咧，我就即刻踢走佢。
3: 其实大家讲做 game 都有讲呢个黑人微座，即系嗰 Assassin's Creed 咧，我哋都有讲呢个问题。
5: 近排
3: 冇咁离谱添，嗰个真系有真人真事，即系冇
5: 咁
3: 大朵咁解啫。
5: 佢嗰个系扭曲历，嗰个系扭曲历史，甚至嗰个咧引用历史嗰段人，嗰个人咧本身系一个写嗰个人系一个英国嘅教授，佢系喺日本做大学嘅，佢系承认咗佢成篇嘅论文同埋佢出嗰本书写微作嗰啲相关嘅嘢，全部都系捏造，佢后屘系俾人炒咗嘅，
3: 吹水嘅，
5: 佢成篇都系嘅，佢系学术造假嘅。即系你明白，即系 DEI 嗰班人咧，佢哋系即系呢班人有班人系种狂嘢，一种系癫咗嘅，你明唔明白？呢啲人系
3: 嗱，我哋其实如果睇而家大家睇到个画面嘅朋友啦吓，如果喺 YouTube 睇紧我哋 follow 紧我哋嘅，其实最左边嗰个 AI 心目中的即系海伦咧 ，Helen 咧，
2: 系
3: 其实我系个 prompt 咧，我系好 specific。就是要佢只是基于文本入边有提及过嘅描述而去想象呢个人系点嘅样子。
2: 嗯，
3: 即系我唔系话即系叫佢，你帮我就咁 gen 呢个样啦，唔系，我系有个 guard rail 嘅，我叫佢啊，你只可以基于文本入边有提及过嘅，你先至可以用嚟做你嗰个参考嘅基础。咁佢就。 整咗呢個樣出嚟。咁其實就如果你睇以前咧，係咪即係大家可能個想像都比較主流啦。咁但係我又諗，即係我嘗試 contrarian 啲咁講 ，Nolan 嚇、啊、今次嘅導演佢就係要製造爭議，因為其實講真，你作為一個藝術創作咧，今時今日咧，我諗嗰個思維上、那個意識形態上，就係有爭議先至係藝術嘅呢一種咁樣嘅態度，會唔會係呢個原因咧？即係我嘗試即係叫移中留情，俾翻少少 benefit of doubt 呢個 Nolan， 即係當我係好擁戴呢位導演咁講啦。即系唔单止佢系，
2: 系啦，
3: 唔忠于史实啦，佢特登咁做
2: 啊。系啊 ，Simon， 你整咗张最左边嗰张图俾我啦，系咪？2026啦，咁我就好想摆出嚟比较，就睇翻一个睇翻个唔同嘅过程。其实啲人，所以呢张比较图，我觉得系我自己都好中意咁样比较法，因为大家睇就望到唔同年代点解拣咗呢个角色去做咧。咁而 AI 就系其实 AI 系代表系咪好多数据嘅背后啦。咁系大众其实学阿 Simon 你话，大众都觉得个样应该咁上下，都揾翻个咁嘅样先系大众认为咯。我觉得电影系视觉艺术咯，视觉艺术系讲视觉先啊。其实咁视觉艺术除咗你创意之外，你都要喺个 casting 度揾翻个大众都接受到嘅一个角色摆落去，人哋先有说服力佢想讲嘅任何故事咯。我自己觉得，咁而家佢摆呢个，其实我已经好包容咁摆呢张相噶啦，因为好多坊间而家摆嗰张就系擘大个口嗰张咧，大家应该见过系嘛？即系擘大个口，佢嗰个2026年嗰个女角嗰个角色咧，系仲难睇嘅。咁变咗就，其实我觉得咁样系好唔能够接受。点解啲人为咗十年打仗，为咗而家2026年拣嗰个角色咯？
5: 所以咧，佢应该揾包公去。
2: 包公就要揾白人去演啦，应该。
4: 实情你而家唔觉得喺 Netflix 里面系好多特登做出嚟嘅情景啊？即系譬如话啲interracial 嘅 couple 啊，即系白人一定要娶个黑人嘅 spouse 啊，周不时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噶嘛？
2: Bridgerton
4: 周不时好 all the time。OK， 譬如话黑人要系computer genius 啊，即系好叻电脑嘅人，一定要揾个黑人喺度啊，即系佢唔要啲黑板化嘅东方人喺度做咁样。咁冚唪唥都系黑人做呢一个 computer genius。即系我做咗 IT 好耐啦，我遇到嘅黑人真系少之又少咯，真。咁你会成日发觉佢特登堆砌一啲咁嘅嘢出嚟咯。咁你而家譬如话好啦，而家黑人嚟做 Helen 啦，咁而家又有呢个 transgender 嘅 Elliot Page 又好 ，Ellen Page 又好啦，咁又要搵个 transgender 嘅人嚟做啊，咁你系发觉佢系好刻意去堆砌一啲咁嘅嘢出嚟咯。
3: 其实我喺即系自己同自己 brainstorm 嘅时候咧，我都谂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如果我是要做一个艺术创作，我要即系挑战大家对美，即系其实佢唔系话即系挑战大家对美呢、這个，即系挑战即系大家嗰个共同想象。因为 Helen 当时就系讲到哇，即系倾国倾城，
2: 倾国倾城
3: 系一个重点，就系倾国倾城啦。
2: 全部人为咗佢打仗、哦。
3: 而家嗰位女国咧，即系 Lupita 咧，其实佢本身亦都系。即係被啲雜誌評為，即係其中一個最我諗當代唔知五十大美女咁樣嘅。咁即係我諗係咪即係作為即係做創作嘅人，有陣時而家喺呢個咁後現代嘅世界，目的就係要引發爭議咧？咁其實如果咁講，佢達到目的，咁咪大家鬧咯。其實有人鬧好過冇人睇啊嘛。可能有人闹都可以冇人睇，
5: 我就睬佢到傻，完全
4: 唔系。咁唔系嘅，你已经系有咁多 cast 咧，即系咁多人去做咧，好出名嘅明星咧，咁其实佢嗰个睇嘅情，即系一定会有卖座嘅因素喺里边嘅。咁你又至于话系咪因为呢一个奥斯卡我要攞奖，我就攞奖嘅时候咧，咁我又有其他唔同嘅 fine print 啊，其他嘅criteria 摆喺里边，咁令到你出戏更加多人去睇，更加多人去讲，咁我就唔清楚，即系我都会系怀疑会有呢啲咁因素。里边
3: 啊 ，Lupita 仲有另外一个，我谂呢、這个，因为其实我即系做 research 嘅时候，我发现两件事咧。第一就系、是、其实如果你睇呢套戏嘅 casting 咧，喺因为佢系讲一个 journey 啦，有条船啦，系咪？咁船员有好多唔同嘅人噶嘛。 咁我睇嗰啲船员嘅角色咧，其实甚至乎有东亚人喺度嘅，即系有咁好打明星喺入边咁样，即系系一个东亚裔嘅。我唔知道佢系即系原本系边度嚟啦吓。咁而家都系美国人啦，我相信。咁但系即系我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调翻转，呢、這个亦都系好多评论都话。咁我调翻转啊，你 Peter 拍 Black Panther 嗰阵时，即系拍呢个黑豹。咁我如果揾两个韩仔加入你哋嗰个非洲嘅团队喺度嗌话 Canada Forever 得唔得？
4: 咁咪就系好似你话斋，即系
2: 呢个比喻好好咯。唔系，好
3: 白人一定系要做衰人啦。
2: 系啊，
3: 即系有人咁提出嘅都。
4: 咁即系你话你Simon 你话斋花木兰，我而家揾个黑人去做得唔得咧？咁样
3: 都唔使揾黑人，其实我反而觉得揾Elliot Page 做木兰其实都 OK 喎，其实都几 make sense 喎，成件事又即系你可争议之处就系嗰、那个啊，唔系我哋心目中嘅嗰、那个即系东亚嘅样咁，但系亦都好多考究就系木兰其实系唔系即系大家心目中嘅汉人咧？木兰唔系汉人嚟嘅，肯定
5: 应该系嗰啲北方嗰啲民族嗰啲，其实佢应该
3: 系中亚嗰啲人添啊，分分钟。即系系嗰阵时嗰啲系啦，即系我哋讲紧嘅嗰啲游牧民族嘅人嚟噶。咁你我揾个 Elliot Page 走去做，咪几啱咯，系咪？咁但系即系翻转头，你如果其他族裔，咁你话可唔可以接受到呢件事咧？即系如果我黑豹嗰套戏入边全部揾啲韩仔喺你一个啊？理论上个 setting 就系一个非洲嘅隐世小国，原来嗰班人就系韩国人嚟嘅，咁得唔得？你会唔会你班即系讲多元文化嘅人会觉得呢件事能够接受咧？咁如果系咁嘅话，你唔接受嘅话，唔够多元咯。
5: 系佢自己定义嘅啫，即系我觉得我系多元文化就系，我觉得你唔系就唔系。即系而家佢哋嗰个 narrative 系咁啊，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想。真係想攞個古仔去做，其實你唔一定寫翻嗰個時空嘅，即係你可以攞，即係你有好多以前有啲創作，佢哋就係攞咗個古仔，但係將佢擺咗喺另外一個時空。例如我記得DiCaprio 佢有一套係做 Romeo and Juliet， 但係佢唔係將佢擺喺嗰個中古嗰、那個中嗰啲係咪即幾？
3: 係嗰、那個好
5: 佢將佢
3: punk rock 咁嘅 style，
5: 佢將佢擺咗喺一個現代嘅美國黑幫嗰個做法，即係其實你可以精煉，即係呢個某程度上一種精煉你個古仔，攞佢翻佢出嚟，但係我用另外
4: 即係 adaptation。
5: 系啊，你可以攝到，咁你咪可以攝到其他語言落去咯。即係你又唔會違反，同埋講真，你啲嘢先至叫做理順，叫做可以理順到啊嘛。唔係而家嗰啲 DEI 或者 LGBTQ 或者嗰啲人，即係我中意亂改就亂改，即係佢嗰班人係冇常識冇歷史，係完全中意覺得我覺得係咁就係咁咯。
2: 係，喂，其實咧，阿 Sam， 我覺得呢套咧，其實同 Snow White 係可以真係絕對比較。你講一講呢個時候，我即刻諗起白雪公主咯。咁嗰次已經其實講白雪公主。都寫住威又白雪，你知唔係白人嚟做，有啲好夾硬嘅啦。咁啊，講講個數字啦。其實2025年先上嘅啫嘛，呢個迪士尼真人版係咪？咁全球票房就係2亿啊。其實北美係賣得好差噶，8700万嘅啫，係海外有1亿几啦，加埋2亿啦。不過佢製作係用咗4亿，所以佢係蝕咗1亿嘅。咁我成日都懷疑咧，而家呢啲荷里活或者迪士尼係唔需要賺錢嘅，佢哋可能係有其他嘅。support 嘅，我覺得即係啲錢係咪啲人都話咁點解會？你諗都諗到出嚟佢嘅情況，但係而家呢套咧《奧德賽》啦，《The Odyssey》咧，其實佢而家根據《如一》報道啦，我睇新聞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啦，佢首日嗰個賣飛情況係超誇張喎，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呢個報道喎？佢係超賣喎嚇，我想講下依圖而家講緊呢圖啊，即係淨係黃牛飛都炒到去港幣11700蚊，現象級咁搶飛狂潮啊！雖然呢套戲其實係7月16号先喺香港上映，7月17号就全球同步上映，咁17号都係美國上映嘅時間嚟嘅嚇。咁我就話黐線嘅喎，票房係24小时內喺全美已經瘋狂賣出150000张。预售戏飞吓，吸金已经高达340万美金，咁我唔知啦，大家解说一下啦，即系我唔知道究竟啲人系净系头一日 啲人搶嗰啲人係為咗做 YouTube 去分析一下咧，定係咩咧？我真係唔知啊。
5: 可能為咗有生弊，或者可能好大部分就係冇睇嗰本原著，你不如走去圖書館啊攞本嘢出嚟讀下翻譯本咩都好，或者可能睇翻啲舊作都，我就覺得好啲啊。實講真，呢套戲嗰年 trailer 我淨係睇到嗰張海報，我已經直接將佢冚牌，同我當年見到拿破崙一樣。
2: 係啊。分析一下張 trailer 咧，其實佢出咗三個 trailer， 最新個 trailer 其實真係好誇張，我都寫到嘅。其實今日嚟講已經有超過68万嘅人 dislike， 咁 like 幾多咧？其實 like 講緊700万嘅 like， 即係其實3:1度啦，個倍數嚇。咁其實都埋佢哋已經刪咗留言嗰個功能添㗎啦，因為太多人鬧啦嚇，即係睇個 trailer 已經好頂唔順啦咁樣，頂唔順我諗太多人，因為其實我覺得物極必反啊。其實我真係到而家今時今日，我唔覺得呢個社會啲人會歧視咩人咩人，我都明白要包容。講真 ，DI 做得好成功。我覺得過去20年，即大家都好理解要包容，我從來唔覺得要歧視一定係唔啱嘅。但你咁樣擺個人出嚟，咁樣夾硬要質俾人哋食嘅時候咧，人哋就物極必反咯。我覺得
5: 佢哋唔係要，佢哋唔係，佢哋係以披住歧視嘅呢一個嘢去為佢哋爭取 privilege。即係呢一種同我就覺得有啲似咧，似我哋以前嘅文化大革命個年代嗰啲人要用貧農嘅身份去爭取權益一樣，佢哋而家就用 DEI 或者 LGBTQ， 總之我嘅性取向或者我嘅某啲嘢，我就可以為我喺呢個社會度獲得一啲利益，而中間係可以完全唔理嗰個人嘅能力，或者可能係一啲客觀嘅事實條件，或者你做嗰件作品出嚟嘅好與壞，即係佢哋即係純粹係即係可能佢唔會理嗰件 product 究竟做得好定唔好㗎嘛。總之我有錢賺就得㗎啦嘛。咁但係係咪一件好事呢？咁當然啦，你從廠商嘅角度咁梗係好啦。你就算鬧都係有生弊㗎嘛。咁但係係咪一個好事呢？唔一定㗎。咁呢個咪就係我哋有啲講嘅所謂嘅劣幣驅逐良幣囉。結果市場上咪越來越差囉啲嘢。
6: 不過呢、這個
2: 同埋咧，其實呢個作品咧，呢、這個英國文學係呢個講句先啦，英國文學其實大概接近3000年前。咁我好唔
5: 呢個係希伯來，呢個係古希臘文嚟，唔係英國文學嚟嘅。
2: 係。OK， 呢個文學作品啦 ，sorry，OK，、okay, 呢個文學作品已經接近3000年、2700几年嘅之前嘅一個嘅作品存在啦，係咪係荷馬寫噶啦？咁而訪問女主角嘅時候，個女主角答咗啲嘢，令到我又覺得係好嘔心嘅。佢就答咗咩咧？佢話即係亦都坊間好多嘅爭議，就係話佢話覺得。即係當年嗰個作家，其實點解咁少從女性嘅角度去寫呢？咁喂，呢個作品係打仗㗎嘛，好 masculine 噶嘛，應該係咪啊？佢而家係話人哋點解好少女性角度，所以咧好中意呢個導演擺多啲女性嘅元素，了解下我哋女性背後嘅心態。咁就唔係呢個作品啦，係咪？大家覺得係咪？即係佢咁樣講，其實有少少似，即係佢質疑緊。一个咁伟大嘅一个嘅人哋当日即系呢个咁嘅写出嚟嘅一个嘅系啦，咁呢个就一个好大嘅尤其喺美国里边系好嘈，
5: 同佢哋伟唔伟大系冇分别。呢班人咧，佢哋系冇 no education， 即系佢哋对呢啲文学嘅嘢，佢系冇认识、冇知识，甚至睇都冇睇过。嗱，我自己系有睇过嘅，我有睇过英文版，我亦都尝试睇。
2: 我睇过英文版
5: 嘅
2: 都。
5: 我有睇尝试睇过佢嘅拉丁文版，我尝试睇3个版本嘅，系好难，即系好难睇得明啦。但系佢講嘅嗰啲嘢全部都係錯，因為你要諗翻嗰個時空背景噶嘛，同埋講真喺嗰個年代，女人嘅嗰個地位唔係話真係咁突出嘅，所以你要翻去嗰個時代噶。咁如果你中意將現代嘅嘢，所以我話咯，你可以精煉佢嘅古仔嘅元素擺翻去現代，咁你中意點擺都得啦。咁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你要強行扭曲嗰個歷史去做一個 drama 出嚟，跟住又同人哋講話嗱，我呢個係一個歷史嘅嘢，即係你可以唔 sell 呢個 point 噶。你話我全部嘅，咁冇問題啊。咁你開宗明義啊嘛，你唔係啊嘛，你而家目標係要混淆視聽啊嘛，係要扭曲歷史啊嘛。
6: 嗱，呢個我其實。又是自己同自己 brainstorming 的时候我都想以前的荷里活呢如果真的要处理这种要带返个现代感但是用返一个经典的一个排头呢其实我即刻想到就是Kubrick 的Space Odyssey, 即是那段漫游。佢個故事都係想講一個 journey， 咁都係講一個 coming home 嘅 journey 添，即係其實呢個咁樣嘅當時嘅處理就係佢要融入翻，佢要即係注入翻嗰個當時喺個世界，其實大家講呢個太空嘅世界嘅時候，佢係將即係佢真係攞咗一個 经典的排头，但是重新地去用一个很时代的演绎。咁头先都有讲即係 DiCaprio 嗰套Romeo and Juliet 啦，其实 Romeo and Juliet 之前都引发个争议，就是舞台劇嗰陣时揾一个女角去做这个 Juliet， 是揾咗一个有色人种去做。咁而当时其实亦都有人喂，有冇搞错啊，你嗰个故事嘅背景，你如果咁样你是不是即是有亦都有啲人话我哋睇嘅係舞台劇，我哋係睇嗰个演员嘅演出，唔係睇佢嗰个區，即係佢嗰个即係肉体，唔係睇佢嗰个即係有型嘅嗰个人，而係睇佢嘅演技。咁即係我冇睇过嗰套舞台劇啊，咁所以有啲人就话你冇资格发言。咁但係即係我哋自己都是做劇作的，我们在这个团队、我们都会想你是不是你都会要想一下一些现实中客观的限制呢，当你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即如果你是想重新演绎，或者你真的想带出另一个讯息，你是不是应该是就去尽一点了，你真的将那个时空背景完全改了它。不过讲到明我是 inspire by 一样嘢，咁呢个处理手法就好唔一样。咁同埋系咪即系亦都引发另外一个词语，就叫做呢个文化嘅 cultural appropriation。我唔知道中文
5: 呢个系文化挪用，呢个系垃圾中嘅垃圾。我形容
6: 系啦，文化挪用谢谢。
5: 系垃圾，系垃圾中嘅垃圾嘅 concept。
6: 因为文化挪用呢个概念本来就是一些比较即是进步主义比较 progressive 的人一路提出的，即是例如那阵时迪士尼做 Pocahontas， 其中一个比人讲得最多的，你即是将那个文化挪用，你完全就是将这个Native American 的历史就是拿了去讲你们想讲的故事，这个是文化挪用。那现在这个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即是文化的这种这样的即是挪用呢，一种挪用的意思就是你不诚实咯。
5: 我觉得佢根本就冇一个好明显嘅定义，所有嘅文化必然系会同其他嘢捞埋一齐嘅。如果你讲文化挪用嘅话，英文系最好明嘅例子啦。英文差唔多有一半以上嘅嘢都系挪用其他嘅法文啊，最简单以前可能法文，即系去到后期可能有唔同嘅语言嘅字，佢都攞咗落去。如果文化挪用呢样嘢系逻辑嘅话咧，你唔使讲英文啦，将英文嘅80%嘅字全部攞走晒啦。如果你要咁，即系你如果要咁样讲嘅话，英文
6: 甚至乎现代汉语基本上都挪用咗好多现代嘅日语。
5: 一种任何嘅文化、任何嘅语言系必然会同其他嘅嘢沟埋噶嘛。如果嗰样文化、嗰样语言、嗰啲作品，佢冇其他同其他文化去冲撞嘅话咧，佢会变成乜嘢？佢就会变成一种 dead language， 佢会变成一种 dead culture， 系唔会存在嘅。所以呢班人系一班白痴嘅，佢完全冇谂过真实嗰个历史发展嗰个脉。你必然会出现的事的嘛。
6: 所以即文化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不断的融汇的，如果你问我，即
5: 应该是我觉得叫去无全清，就是看看你那时候那些人究竟想要些什么，他留下些什么。
6: 是啦，即是你随着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咁会互相学习的嘛。我又学习下你嗰啲用语，这个用语几好喎，我哋都不如用呢个方法去解释一件事啦。
7: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8: That's right,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WLPN 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enradio.com.
9: Lumpe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the Praxis Institute. Praxis offers workshop facilitation, coaching,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to offer healing-centered solutions. Praxis collaborates across government, school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philanthropy.More information is at praxisinst.com. That's praxisinst.com. The Praxis Institute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10: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proudly supported by Bridgeport Records, located at 3251 South Halsted Street. Presenting a curated selection rooted in Chicago's dance music culture, Bridgeport Records also functions as a third space for music lovers of all ages with weekly events. Open Wednesday through Sunday. More information is on Instagram at BridgeportRecords312. Bridgeport Records supports Lumpin' Radio.
11: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is a talk show promoting Canto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connecting Hong Kong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Hear them every Saturday from 9 a.m. to 10 a.m. Central Time on Lumpin' Radio, the Lumpin' Radio app, or voxhk.com.

0: 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1: 即系我可能跳跃啲咁讲，寻晚其实我即系我做紧另外一个创作嘅 project 吓，即系同讲声冇关嘅。咁但系呢个创作嘅 project， 我都同啲团队讲，我话喂，有一样嘢我好坚持，如果我哋要做穿越，唔好穿越去过去，因为你穿越过去你就改写历史，改写历史嘅问题就系你好似一啲某一啲人咁，你改写历史以达到一某啲目的啊，甚至乎政治目的嘅话，咁我哋同某一个地方嗰啲人有咩分别呢？即系篡改历史呢样嘢，我觉得系绝对做唔到，唔可以做。即系我有个坚持，我就同翻团队讲，我话个原则就系、是，如果我哋要穿越，就穿越去未来。未来就暂时都未存在，我哋中意点写都得。我宁愿就穿越未来。
0: 未来
1: 由未来睇翻过去嘅历史，就必须要忠于嗰个事实咯。
0: 同埋呢個有尊重嚟嘅，我覺得，即係我好唔討，好討厭呢兩個女角，頭先講嘅白雪公主同埋呢一位啦，因為佢唔根本佢，我唔覺得佢中，佢唔欣賞嗰個作品，佢要演呢個角色，好唔能夠令觀眾覺得舒服咯，成件事係，即係佢好唔尊重啊！呢、這個我覺得尊重一個尊重問題，佢完全唔尊重，跟住就要為咗要演而演，跟住仲要踩人哋，咁我覺得呢個好唔可以接受，對我嚟講，即係作為一個女性，我睇翻佢呢兩位女角佢想講嘅説話。点解要演呢个角色咧？点解咧？点睇呢啲嘅全部嘅答案系一个灾难嚟嘅，对我嚟讲都系。
2: 所以
0: 即系你拣咗佢啦，
2: 所以呢啲咪系劣币驱逐良币咯。如果你觉得个市场咁多人睇嘅话，咁啊即系代表 general public 嗰个知识水平或者个文化水平系低咗。
0: 我啊觉得 general public 大家睇睇啦，唔好咁样讲住未完啊吓。我唔觉得呢套一定真系收得噶吓，因为咧我想讲咧都系白雪公主系蚀咗噶，冇人睇噶。即系其实如果讲就算讲本土美国都系好大噶吓。我谂求其我哋去个 Walmart 咪请啲人嚟问下点睇呢套，我都提讲十个咁，八个都好唔满意啊。即系唔系而家系荷里活班人中意拣质啲嘢出嚟嘅啫，我话俾你听。其实佢咁样咧，就等于搬到极致，反而帮咗某个党将来选举咧，即系无端立政治讲啊，就会更加高票数，因为好讨厌呢啲嘢出现。
1: 系啦系啦，
0: 激发你明唔明？激发
1: 咗另外一边嘅反作用力啊！
0: 系啊，我哋帮紧人拉票。
2: 我在游戏界入面基本上而家见到所有，只要你一讲 DEI， 讲 LGBTQ， 或者有一间厂叫做叫咩 Sweet Baby 就系又系专做呢啲 DEI 嘅嘢。总之佢哋所有嘅投资咧，全部都系蚀，系蚀到喊嘅。但系呢班人都系依然锲而不舍咁样，尽量去揾办法去搞和啲游戏啊咁样。咁但系喺嗰个 budget 上面，即系唔系即系喺嗰个销售上面，你就见到系一种毁灭式嘅一種損失咯。
1: 近來 Max Planck Institute 咪出咗份研究報告，就係話，即係原來人咧，即係普遍都真係中意靚女嘅。而你呢啲即係為咗要 inclusive，
0: 係視覺係。而家你係電影嚟噶嘛？但其實相片都一樣噶。你張相片靚唔靚？你雖然有啲嘅專業或者乜嘢，你唔可以求其為咗創意，為咗特別與眾不同整平唔能够接受，求其将啲光打晒乱晒，跟住影平相，跟住摆上嗰张相系唔会有人觉得高分噶，即系样真系同道理嚟噶。其实
2: 唔系，我觉得咧，究竟靓唔靓咧，其实呢样嘢从来都系客观嘅。只不过我哋系而家呢个时代，我哋有所谓，我哋有文化，有各方面嘅影响语言啊，我哋得出嘅一个结论暂时系咁，即系未来会唔会可能系用佢嗰种咧？即系我觉得可能你一千年之后，可能我哋调翻转，我觉得系冇问题嘅。但系问题系你而家嗰啲人嗰个睇法。唔系咁，过去佢哋系强行去扭曲，就话你班人系错，咁冇话错，冇话啱定系错噶。问题系你而家嗰啲人嗰个睇法系咁。
3: 咁佢其实就系要扭转你哋觉得嘅美感啊嘛，即系你哋以前觉得咁样系靓，咁样而家唔系咁样先至系靓。
2: 啲人咪就系话俾你听，佢唔觉得系咁，同埋佢唔单喺呢件事上，佢唔单止扭曲一般人佢哋嗰个 expectation， 佢亦都唔尊重。嗰、那個文學上，即係佢點樣都係錯嘅。無論你係從文化記載，定係從一般人嗰個 concept， 佢都係錯。佢點解都係錯
1: 的？我又試下咁講啦。嗱，我哋而家咪講遊戲先講啦。而家咪好多 game 咧，講三國嗰啲 game 啊，即係孫尚香又好打得噶嘛，貂蟬又好打得噶嘛。咁嗰啲又點睇咧？ 成隻 game
2: 佢嗰啲係純粹係一個名嘅啫，佢係冇佢個故事性係極低嘅，即係你佢哋係變咗做一種競技遊戲嘅嗰種玩法，純粹擺一個名，即係你會 expect 佢可能係一啲靚女啊，一啲咁樣嘅，或者可能身材特別好嘅，但係佢其實個故仔係冇嘅，佢成個嘅遊戲咧，即係嗰類咧，佢哋著重係一個競技，係俾你嗰個 visual。但是他们是完全不会理那个历史的，基本上。即当然是有啦，是有些可能有些战役的关卡要拿些命啦，但是他基本上已经跟那样东西是脱节，所以他是没有这个问题。
4: 不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是 Christopher Nolan, 你才觉得有问题啫。如果是王晶拍的你就没问题啦，是不是先？如果王晶如果王晶拍佢摆边个落去，你都冇声出啦。
2: 王晶拍嘅话咧，你就会更加冇 expectation。
4: 咁系咯，咁你摆个耳梦喺度啊，定系摆个咩如花啊，摆嗰啲咁喺度，你唔觉得有问题嘅？你觉得哦，你搞笑啫咁样。
0: 同埋摆明系拍笑片两回事嚟嘅，师兄佢摆明拍笑片，但呢套佢摆明唔系讲紧拍笑片啊，佢
4: 即系你嘅要求低好多。好，调翻转头啦，你唔好话王晶，唔好话搞笑啦。OK， 你会即系唔好咁认真。
2: 我会认为咧，即系点解荷里活呢啲咧近呢几年咧，即系咁黑人憎，即系佢嗰种好想话嗱，你哋嘅 concept 系错嘅，等我嚟教你，即系佢嗰种黑人憎嘅嗰种嘴脸咧，即系我好我认为 Alice 讲得啱，系帮紧第二个党做上，你只会拱上去，即系我好讨厌而家嘅荷里
0: 活。其实好多人
4: 洗脑嘛，
0: 上年我哋有嘢就讲，有做呢、這个Sydney Sweeney 嗰个 American Eagle 嗰条裤啊吓，裤唔裤嘅，我都要讲嗰个节目咧。其实同一道理嚟噶，你摆翻个正常啲，佢唔系特别靓啊。Sydney Sweeney 系一个普通喺街道嘅一个白人后生女，都会有咁嘅类似咁嘅样。我可以好大胆同你讲，只要后生都几靓噶啦，好多外国嘅女孩子。咁佢摆翻个正常啲出嚟，几多人？好 positive 呢件事，你明白？但虽然都有啲人喺度啊，哇乜乜乜，咁就系成个社会大家望下

0: 嚟嘅一啲語言啊、文學作品本身就少。咁你而家融入呢個現代社會，咁對於嗰批嘅語言嚟講，你冇咁你咪去創作咯。即係我覺得係你呢啲樣嘢，你先係可以做嘛，唔係話你走去立咗人哋嗰啲改人哋嗰啲嘢嘛。即係我覺得唔係話你演係唔係嗰個問題，而係你根本就唔係諗住做好嗰件作品，純粹是想踢人走啫嘛。
1: 係啊，同埋咧，其實咧，佢好唔啱一啲角色。我覺得佢嗰個 transgender 嗰個女嗰、那個啊 Alex 係咪啊？做咗個軍人嚟噶嘛？係咪？佢其實講152嘅身高，其實我唔係介唔介佢變唔變啦，變唔變性問題，係成個身形，成個嘅你點樣去講佢做一個好英勇嘅著，即係成個唔配合。佢著住件制，佢著住件呢啲叫做盔甲。喺个身上都冧啦，喂，我就差唔多咁嘅高度啊！我着啲咁嘅嘢，我会跌低啊！我跌低，我唔可能唔 make sense 嘅嘢系唔 make sense， 你要夹硬话佢要打赢个六尺高嘅人啊！喂，有时啲嘢系咪可唔可以讲 common sense 咧？
0: 我想讲佢可能矮过 David 添，即系打多你嘅个 David， 可能矮过佢添。
1: 系啦，咁你成件佢真系都系真系讲紧一百，佢讲紧103磅嘅咋，讲紧150，我真系唔知150定咩百，即系我真系唔知道佢嘅高度，其实152左右嘅高度，152咁。咁嘅高度，咁嘅重量，咁你变性咗，都系讲紧近期变性嘅啫吓。佢讲紧好似系20，即系佢讲紧几年嘅三四年前变性。跟住你要做呢个角色，点解要拣啊？咁而家其实 casting 系冇意思嘅，我成日觉得你搵啲嘢完全唔 make sense 嘅人去做一个角色，跟住你要叫我哋去，要我哋要接受啦。而家接受你都要合理噶嘛？你明？
2: 即系一路喺度推紧话，即系你嘅美感，你哋觉得嘅即系金头发啊，即系白人啊呢种美感其实系错嘅。OK， 烟瘦还肥，样样都靓嘅，所以 love yourself， 个个人都要觉得自己系靓嘅。咁本应系 OK 嘅，你甚至乎你东方人咧嗰啲面口，你见好多新嘅 model 都系拣嗰啲噶啦。不过你哋即系有啲地方就话，哎呀你辱华咁样，你专拣啲丑样嘅，咁系你哋自己唔接受你哋自己个样，你觉得佢丑样，点解你唔拣个靓啲嘅咁样？咁呢个即系审美嘅问题、就系佢而家就想改变你嘅审美眼光，就系、是、人人都靓嘅咁样。咁你下次就发现咧，即系讲完黑人啦，讲完就东方人啦，下次就可能捧一个侏儒出嚟啦。咁点解唔可以系侏儒咧？点解呢一个 Helen 唔可以系侏儒咧？咁样咁你系咪歧视侏儒咧？咁于是你就发觉有好多嘢冚唪扭曲晒。
0: 即系你，我认为如果你真系想改变嘅咧，你要系个真系用中文讲叫移风易，或者可能你喺个社会上你真系风气有改变，你有啲实际嘅行动话俾人听，你改变人哋对你呢个有色人种嘅睇法，或者如果你想从演戏嘅角度讲，你要创作，你要用作品去说话，你要创作一啲好嘅剧，加上你一个生活上嘅你接触嗰啲人种，佢哋嗰个性格嘅嗰种去改变，即系。嗱，我好大胆咁样讲，你美国黑人佢有好大部分嘅系用呢一种，佢哋都系一种黑帮嘅嗰种文化为主噶嘛，咁呢种系冇可能喺呢个现实上你会俾人哋觉得你好正派噶嘛，跟住你强行将佢哋摆落去嘅话，其实呢样嘢系唔 possible， 即系唔可能噶，即系你要做嘅，你系呢班人，你要现实生活上你真系改变咗个风气。第二就系你要 keep， 你要做创作，你要创作啲好嘅故仔。结合埋个生活，你先至可以扭转到人哋噶嘛？唔系话你就咁随便走去改话，或者我觉得你系错，你就系错。总之你唔认同我嗰个嘢，你就系错。呢样嘢唔系嗰个社会嘅一种做，即系唔系一个正常社会嘅发展应该做嘅。
1: 其实咧，美国坊间除咗讲呢，头先我哋讲嗰两个角色嘅问题咧，有个叫做，知唔知有个希腊女神嗰个边个做阿三文，知唔知啊？系Sandaya系嘛？嗰、那个女角咧，有啲人都好讨厌佢做呢个希腊女神嗰个角色噶，因为咧就话其实一套戏都系佢。套戏都系有呢个，你可以 check 下嗰个做希腊女神嗰个女角啊！啲人系觉得好呕，就系点解套戏都系佢？其实系夹硬要捧个女明星，就乜嘅戏都要摆佢出嚟，又后人又啲呢啲好多坊间其实都好唔满意，因为我都觉得系特登制造一啲星咯，而夹硬执佢做一啲嘅唔系最合适嘅角色咯。所以呢三个角色都系咁巧，三个都系女角俾人哋嘈啊！讲真，都唔知女定男啊！讲个其中一个，即系咁样。
2: 即系你喺荷里活，你一定要堆砌一啲咁嘅嘢出嚟噶嘛？如果唔系，边有人睇啫？咁你冇大明星，其实就难好多啦。咁你因为你我投资嘅时候，佢要有人，即系要有办法赚钱先得嘅，唔系话尽系我要历史巨著咁整出嚟，咁冇人睇唔得噶嘛？咁所以佢嗰个 cast 里边一定要有啲好出名嘅明星。所以点解要揾呢一个Matt Damon 去做呢一个 Odysseus 咁。

0: 即系点解要揾 Anne Hathaway？ 咁即系你呢啲人就系有收视咯，就系、是、有卖座咯，咁就要揾佢做咯。不过即系你话你点解连你 accent 都唔改？咁你啲孖友仔喺度讲 Boston accent 啊，定系即系啲美国嘅 accent 啊？咁其实你同原本嗰啲人就已经差好远啦。咁但系你睇下陈俊基，陈俊基佢虽然佢系一啲搞笑，同埋有少少系即系香港人嘅文化，咁佢走去里边讲啲咁嘢咁样。咁但系喂，你系项少龙就讲啲咁嘢啫，你其他嗰啲人唔系讲呢啲嘢噶嘛？咁你都要略为即系执翻少少话，我有少少古腔喺里边啊，有少少古时用嘅字啊咁样，咁令人有嗰个感觉喺度。而家其实基本上系冇啦，已经。所以你后一辈啲人再睇翻呢啲嘅时候，你系完全即系混淆晒啊！历史又错咗啊！咁你变咗即系啲历史系真系改写咗，我觉得会慢慢慢慢会变晒嘅。
1: 同埋我覺得 target 個 market 咯，其實我懷疑佢呢套戲咧，真係邊啲人會買飛入場睇？除咗嗰啲 YouTuber 為咗可能即係要去評論下呢套戲啦，好想去即係入場睇完之後再鬧過啦之外咧，其實我覺得係一班一班年真係講年青啊，真係16歲至21、22歲嗰個 group 嗰人，可能對呢套戲係比較接受度最高，因為我覺得美國嘅教育有一段時間真係令到個 DEI 係失咗俾啲小朋友嘅，所以佢哋觉得诶几好啊！佢哋又可能冇乜了解3000年前呢个咁嘅巨著吓，咁咪觉得喂啱喎！呢个而家啲戏系咁样，可能佢哋系接受嗰班嚟嘅。阿三文，你觉得咧？我觉得佢哋可能入场睇嗰啲人咯。如果你话要讲嘅话，
2: 我谂佢哋嘅价值观就系你系咪能够接受到而家用今时今日嘅角度去演绎历史。咁但係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其實早幾年我諗喺美國其中一個都幾大爭議嘅一個題目，就係講歷史教育入邊係咪即係要純粹用所謂嘅白人史觀，咁然之後佢哋提出嗰個所謂 critical race theory 啦，係咪？咁而即係我諗呢個亦都係令到好多人覺得哇！嚇，而家連歷史都可以因為佢唔係淨係將嗰個觀念去改變嘅。咁你見到其實有陣時佢哋係喺事實以外，佢哋係有好多真係如果用中文嘅成語就係穿鑿附會式嘅扭曲嘅。咁其實呢個係一個令到好多人覺得嚇當你。唔好讲文化层面先，因为文化层面我哋都仲有呢个艺术创作嘅角度啊。问题就系你去到一个严谨嘅学术层面，你都仲可以咁样去将个事实去扭曲嘅话，咁我哋仲有冇事实呢？咁所以呢个出现后真相年代，亦都即系我见到个反作用力就系其实另外一边呢亦都开始喺度改变紧历史咯。即系呢个系令到其实双方面咧，你个反作用力其实亦都一样系好有问题嘅。但系你喺呢个讨论入边咧，就变咗令到我哋一啲唔系咁即系唔系咁即系企埋喺是但一边嘅咧，好难自处啊！即系我其实呢几年有阵时都有啲意兴阑珊咧，讨论呢啲题目嘅时候就系好难，真系好似我哋其实今日。即係最想帶出嘅題目就係、是，喂，咁你藝術創作嗰、那個有冇一啲原則嘅問題咯？即係我其實令到我自己真係有反省，做穿越就唔好穿越過去，或者你要穿越過去嘅話，你就真係要將嗰、那個穿越嘅呢一個講法係要交代得好清楚。即係正如頭先我哋用《尋秦記》去做例子，《尋秦記》唔會有人當佢係真正嘅歷史噶嘛。你直情黄少龙呢个人唔存在，你唔可以讲到就系原来边个系一个穿越人。即我举个例子，其实有啲人都会话嘅，某啲历史人物佢嗰个前卫嘅程度系去到即系有穿越嘅感觉，例如讲东汉同埋即系西汉中间啊，新朝啊，王莽，有啲人觉得佢好穿越噶。咁问题就系如果我哋将佢穿越，即系将佢讲到，即系完全系，哇！呢、这个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咁先讲。咁你系咪呢个 是合理的做法呢？咁其实真係好有争议，我自己觉得。
3: 我记得呢近呢几年我都听咗喺美国佢有所谓嘅 library war 嘛，即真係 library war 嘛。佢係将无论系呢进步派定系保守派都好，佢哋都系要强行将一啲图书馆嘅书落架上架，或者可能有啲保守派觉得进步嗰啲唔得就强行要佢落。跟住保守进步派就觉得呢啲历史书呢唔符合佢嘅历史观点就落。跟住之后佢哋去呢个联邦地区法院啊，我唔知有冇上到联邦啦，去告嗰啲图书馆管理员啊嘛。就变咗我有出一啲人有拍一啲 documentary 就讲嗰啲 librarian 就即係佢哋算係就係你所讲嘅，即係企喺中间嗰啲人唔知点接住，佢哋就成为一班受害者囉。就因为两方面佢哋都尝试去扭曲嗰个历史，去扭曲嘅嗰啲嘢去管，去讲佢哋自己期望嘅嗰一部分嘅嘢。咁其实呢一种就同以前焚书坑儒或者所谓我哋德国呢边所讲嘅 book burning， 或者英国都可能有段时间都有啦 ,book burning 系一模一样嘅。即其实呢个系一个冇火嘅 book burning。
2: 我好记得呢，即系有本书叫《暗黑的闸门》，咁大家如果就咁揾呢个标题，应该就揾到呢本书。咁其实应该就系夏志清、夏济安，我唔记得咗系佢两兄弟合著啊，定系其中一个写啦。即系作者，我就真系呢度霎时间醒唔起，究竟系咪合著定系个人作品？咁但系佢就系评论喺二十世纪初嘅新文化运动开头咧，其实就冇乜嘢，但系一旦将文学同埋政治，即系艺术同政治一挂钩咧，你系连艺术价值都失去咗。即系嗰本评论入边重点，如果一句讲到尾就系艺术就系艺术，政治就系政治。你唔好谂住用艺术去达到政治目的的话咧，你其实你个艺术价值就会出现即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咁如果我哋即係当时即係呢本书主要就係讲文字啦，咁但係其实我諗喺文字以外其实都有呢个情况。咁但係我睇嘅时候我都有一个质疑嘅，就係咁你艺术其实亦都会影响到政治嘅，的而且确影响到我哋即係对价值观嘅判断啊，即係意识形态嘅嗰个判断啊，甚至乎你话审美标准啊，咁系咪真系咁单纯呢？咁我自己其实都有思考过，但我就觉得如果系咁嘅话呢，即系你要用艺术去反映一啲价值观嘅话，你就不如系完全嘅即系好清楚地做一个创作，而唔系要将一啲已经有嘅嘢夹硬去改囉。即系呢个又系返我自己諗啊，如果喺创作上边嘅原则系乜呢，就系嗰种诚实，即系嗰个 integrity 系好紧要。即系你真系要创作，你真系要带出一个讯息嘅话，咁你不如就真系好清晰地去将你呢个动机去喺即系成个创作入边去贯穿佢，而唔系话好我就要挑战你啊某一啲人嘅审美观啊，然之后就话咩啊，即系靓就一定系你左边嗰个咁样嘅嗰个角度。咁问题就系呢个作品佢系反映紧一个三千年前嘅审美观，你走去攞三千年前嘅审美观去鞭尸，
1: 这
2: 个就
1: 是
2: 我想
1: 最终
2: 的问题咯。
1: 是啊，三千年前究竟这个人类是怎样，男同女的关系，种族不同的关系，全部都不是你现在这个今日的这个2026这个这样的女士去讲，去这样去讲，我觉得好一直讲我肯定是尊不尊重咯。即是 Snow White 那个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好不舒服。为什么他们要将自己，你有冇了解啊？当时我哋嘅心情写得太少啦。对于我哋呢个角色女士呢个角色，今次咧导演真系好啦，加咗啲气氛，仲要加气氛俾佢。阴公佢出少啲，仲应该差唔多啦。仲要加气氛，佢俾我真系太好啦。呢啲 我听到又好唔舒服咯，唔知点解做一个女性做呢啲嘢。
3: 呢啲人类嘅习惯系中外都会做嘅，即系呢用呢啲所谓嘅作品去达到政治嘅目的。即系我哋你德国都系有喺纳粹嘅期间都系烧咗好多唔符合阿里安人即系嗰阵时候 promo 嘅嘢啦。咁我哋嘅如果你讲中国历史上啊，乾隆啊出咗名，最中意喺人哋嗰啲古嗰啲古嗰啲古物上面啊批一批啊，就即系彰显自己嘅艺术有几劲。咁跟住去到后期共产党嘅年代，你毛泽东佢都有佢最出名其中嘅都系评论历史，用海瑞罢官走去搞，跟住搞咗个文化大革命出，即系呢个伎俩系从来都系 keep 住用噶，即系只不过而家未去到一个叫做武力啊或者爆，即系嗰种爆发嘅。
1: 其实呢套戏系，其实呢套戏连欧洲都第一日嘅首映都好实好卖得飞啊！我想讲，即系其实真系好，又系真系要知道了解之后会发成点。喂，英国嚟讲，都系首日就已经全部飞卖晒啦吓！我想讲，24小时内扫清28000张门票啊吓！已经买咗港币，
3: 我觉得最应该你嗰张应该探讨下嘅咧系希腊究竟嗰边嘅卖飞情况如何？
1: 希腊嘅我真系唔知道，希腊冇讲到佢卖飞情况，但其实呢套戏里边
3: 最应该出声嗰个国家都冇出声，你啲全部收声啦，
4: 有出声啊，因为最初有出声啊，佢哋就话有出声。话你攞咗我哋政府650万美金做呢件事，你直情你嗰啲首映嘅嗰啲活动咧，你系冇喺希腊度做过任何嘢。喂，大佬咁样有啲唔对路啊！
1: 咁点解希腊会支持佢650万美金咧？所以啲人咪就话呢啲咪就系啲钱都唔正常嘅。
4: 取景啊，其实就系谂住推广旅游业。
1: 哦，
4: 咁啊都系攞650万美金去推广旅游业，真系衰过特区政府啊！唔好讲笑。咁但系。但系即系头先讲翻转头咧，即系呢个又引申我有一个谂法，即系头先阿龙讲中共咧，我其实一路都有一个好大好大嘅疑问嘅，就系点解某个地方好似出嚟啲嘢完全冇美感嘅？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喺历史嘅某一个时段，因为所有艺术都为政治服务，
3: 样板戏啊嘛，
4: 而喺嗰个过程破坏咗成个社会嘅审美嘅嗰种能力，以至到去到今时今日，你隔咗几十年之后，佢哋都仲系冇嗰个审美嘅能力，冇嗰个审美嘅标准，所以佢哋做出嚟啲嘢系硬系特别肉酸嘅。
3: 所以佢要强行推汉服，就系咁解啦。佢见到人哋有，咁我冇唔得噶嘛？见到人哋着汉，见到人着汉服啊，着呢一个和服啊，我冇唔得噶嘛？咁啊，夹硬推。
1: 明白，系啊，所以你睇下嗰个 AI 嗰四大美女，而家系咪香港嗰四大？系你哋好中意嗰个草草啊、冰冰嗰啲啊？喂，佢哋嗰啲色都好难顶噶，其实都系一直都系沿用嗰啲颜色嘅啫。你觉唔觉得啊 ，Simon？ 即系佢哋啲 color 就系有啲问题噶，其实即
4: 系
1: 嗰啲
4: 系啦，嗰几只色你又谂翻转头就系点解咁亮嘅咧？其实好亮噶，佢因为嗰几个样你揾 AI 生成咧，可能佢都即系特登要写你用韩团嗰啲女仔嘅样，但系嗰啲服饰咧好明显就系佢哋自己去，
1: 佢用
4: 唔知点样，
1: 佢用边只 AI 啦，系咪？要研究用边只 AI， 我同你讲，
4: 系啦，一定系 stand 噶啦，即系而家 gen 片咧，大多数都系 stand， 唔好话香港或者中国嘅，即系喺外边咧，如果你唔系做啲政治敏感嘅题目咧，我谂大多数人都用 stand 去做，因为平。咁但系你翻转头，你可以见到点解佢哋其实佢哋冇嗰个即系美学嘅内涵，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自己对美嘅一个睇法就系、是。多少都真係有啲生物上、人類本能上對某一啲嘢係覺得呢啲叫做美，即係我哋對嗰種自然嘅感覺係好容易產生嗰個你自己都解釋唔到嘅感受。但係你夾硬要將人類嘅後來嘅一啲社會性嘅價值去灌輸落去呢啲美學標準，咪完全將美係扭曲咗咯。即係你話我點解所謂嘅美一定係要跟呢一隻標準？其實呢個標準唔係由人定出嚟，而係真係自自然然，大家覺得哇呢個就叫做靚女啦。你係有一定嘅嗰個感覺上嘅直 觉嘅一啲反应，唔系话我觉得咁样先至叫靓咯。你唔赞成我，唔代表我呢个系错咯。咁但系咁我可唔可以唔赞成你啊？而家就系佢哋调翻转，你唔赞成就系你唔包容。
3: 个问题系呢一种你冇办法为我获得利益或者价值啊嘛，我冇办法去控制啊嘛，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最大嗰个问题。无论咧喺政治定系呢一班所谓嘅 DI， 佢嘅目的系希望可以透过扭曲对美嘅，或者我可以重新演绎对美嘅定，然之后获得一啲利益，可能获得一啲话语权啊，获得一啲群众嘅一啲支持。
1: 嗯，好 ，Simon， 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呢个讨论，我都觉得令大家都多咗唔同嘅思考，又去谂下对我哋自己写剧本有啲咩嘅应该嘅方向啊吓。即系讲真，唔好做
4: 系啊，即系我
1: 咁讨厌嘅嘢吓。
4: 我最大嘅动机都系真系当系我哋自己少少嘅 brainstorming 啦。
1: 咁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见啦，好嘛？大家，
0: 好，拜拜，
1: 大家，好，拜拜，拜拜。